0: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2: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3: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93.8 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0: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6: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7: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8: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7: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9: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0: 我还没想好。
11: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12: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0: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3: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4: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5: 税收是
16: 灿灿的乐加绿色，
17: 纯洁的白色，
18: 没有色，
19: 是希望的颜色。
0: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93.8 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首批人工智能教育新专业启动招生，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这个专业学什么、怎么学。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湖南郴州市桂东县积极发展粽叶种植。陕西汉中市城固县西瓜陆续成熟上市。广西贵港市平南县贵妃黄皮迎来丰收，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眼下正是高考填报志愿的关键期，今年有一个新专业吸引了不少考生和家长的关注，人工智能教育。这是教育部去年新增设的本科专业，今年全国多所高校开始招生。这个专业到底学什么？哪些学校开了？怎么报？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今年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新增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并将其纳入招生计划。说到人工智能教育，很多家长可能一头雾水，这究竟是学教育还是学编程？其实它是一个文理交叉的新专业，培养的是既懂 AI 技术又懂教育教学的复合型人才。简单来说，就是未来能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改变和创新教育方式的人。今年开设这个专业的高校不少，各有特色。北京师范大学以智能教育卓越人才实验班形式招生，规模约15人，选科要求物理，学校采用3+1+X 培养模式，前3年学完本科课程，大四就可以修读研究生课程，而且本科1年级就能进科研项目，跟着导师真刀真枪的做课题。首都师范大学计划招20人，选科要求物理加化学，未来会跟其他高校、科技企业和中小学实验室联合培养。青岛大学招30人，也是必选物理。东北师范大学按计算机大类招生，选科要求物理加化学，大二可以分流到这个专业。华南师范大学招40人，同样要求必选物理。那么进了这个专业到底学什么？拿首都师范大学来说，课程设计是智能技术加教育科学加伦理反思交叉融合。华南师范大学则把课程分成3大模块，一是人工智能专业课，比如人工智能原理、自然语言处理、大模型原理；二是教育类课程，比如教育心理学、教学设计；第三类就是把这些技术应用在教育场景中，做系统研发和设计。部分高校还实行校内外双导师制，校内学术导师带着做研究，校外行业导师带着做真实项目，学生从大一开始就能接触实战，不是纸上谈兵。总的来说，这个专业适合数理基础不错、对教育和科技都感兴趣的孩子。如果家里有考生对这个方向感兴趣，可以结合孩子的选科情况和兴趣特长，多关注这几所高校的招生简章，别错过这个新兴方向。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山林广袤，气候温润，雨量丰沛，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适宜粽叶生长。近年来，该县充分盘活闲置地块，引导群众规模化发展粽叶种植。请听桂东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文、吴山华、黄沙娜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桂东

0: 县桥头乡峡头村粽叶育苗基地，种植大户陈登辉正带着工人在种苗棚内作业，有序开展粽叶苗除草、修枝、装盆等管护工作。过去，当地农户依靠野外采挖移植粽叶种苗，存在种苗品质不均、受时节约束大、移栽成活率低等突出问题。为破解产业前端瓶颈，陈登辉搭建大棚，推行容器化育苗，将粽叶苗培育在独立营养杯内，等到根系发育完善后再移栽。该育苗模式不受季节限制，移栽过程根系损伤少，种苗成活率显著提升，补齐了粽叶产业两种供给短板，为产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筑牢基础。陈登辉：
1: 我这个杯苗通过精心培育出来，现在的成活率能够达到98%以上，一年四季都可以栽种。
0: 两种供给有保障，粽叶种植版图持续拓展。桂东县清泉镇依托优良水土条件，盘活闲置林地、荒坡，房前屋后零散地块，大力推广门槛低、一管户收益稳的粽叶种植产业。千亩粽叶基地连片成型，曾经不起眼的山间粽叶成为农户家门口的增收渠道。种植户黄荣军：
2: 我们一家能摘到300多斤粽叶，一天能赚1000多块钱。
0: 新鲜粽叶采摘后，一部分用于制作当地传承百年的特色美食茶香粽，绝大多数送入清泉镇的一家现代化加工车间，经分拣、打包等工序处理后，销往全国多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何成香：
3: 在厂里上班，一个月可以挣3000多块钱，还可以照顾全家老小，日子过得越来越很好。
0: 该公司负责人曾茂林：
4: 我们实行标准化加工模式，既能提升了产品的品质，又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目前我们已经签订了8家的知名企业，订单800多吨，整个销售渠道畅通。
0: 目前桂东县全县粽叶种植面积达2.45万亩，综合产值突破1亿元，带动3000多户农户发展。
5: 最近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的西瓜陆续成熟上市，请听城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柴宽采制的稿件。
6: 近日，记者走进城固县莲花街道石家庄村西瓜种植基地，连片的瓜棚里个头饱满的西瓜掩映在翠绿的枝叶间，依托优良的土壤、气候条件和科学的种植管理技术，今年的西瓜长势喜人，果肉红润多汁，甜度高，口感佳，深受市场青睐。基地种植管理人员张振红：
7: 我们今年一共种了90亩西瓜，全部采用绿色种植模式，今年气候适宜，西瓜长势特别好。6月初开始上市，亩产能达到6000斤。最近正是采摘高峰期，每天都有批发商和散户上门采购，销路特别好。
6: 特色水果种植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让不少村民看到了实实在在的致富前景。在基地不远处，今年头一年尝试种植西瓜的李宁正忙着查看瓜藤上的果实，靠着基地学来的技术和村里的支持，头茬瓜已经圆润饱满，丰收在望。
8: 总共栽了7亩，运气不错，今年气候好，村上也支持，经常有专家到地里瞅瞅，头回种就顺顺当当，我是真高兴，也有了信心，明年准备再扩大点规模，靠这个特色种植把收入再往上提一提。
9: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

0: 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5: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广西，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丹竹镇丰塘村的贵妃黄皮迎来成熟采摘季，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据了解，该村水果种植总面积约6000亩，以前主要以传统畸形黄皮种植为主，为提升果品品质与种植效益，近几年当地通过嫁接改良技术，大力推广优质贵妃黄皮新品种。果农唐庆珍常年打理了10多亩黄皮果园，在他看来，改良后的贵妃黄皮相较传统畸形黄皮优势显著，风味独特，口感更佳。贵港市平南县丹竹镇丰塘村党总支部书记戴生全告诉记者，目前全村贵妃黄皮种植面积已经发展至1000亩，今年正式进入丰产期，产量可观，且市场供不应求。
6: 现在这贵妃黄皮收购价大概是在6块钱，供不应求的。今年的话大概是4000到5000斤一亩，也是价格最好的一年。
5: 优质的品种带来了更好的口碑和收益，如今黄皮产业已成为平南县特色农业的重要支柱，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日前，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根河市冷水鱼养殖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一批细鳞鱼苗顺利运抵养殖基地并完成投放，标志着根河市冷水鱼特色养殖产业正式落地生根。请听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记者包伟霞、秦天慧、戴兆达、田野采制的稿件。
7: 在根河市冷水鱼养殖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基地，3000尾细鳞鲑鱼苗和300斤鱼种经过4个多小时的车程顺利抵达。等到鱼苗完成缓苗适应后，技术人员采用食盐、小苏打对鱼苗进行消杀处理，降低运输应激风险，保障鱼苗存活，标准化操作有条不紊。鄂伦春自治旗的一个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技术负责人耿海涛全程跟进鱼苗投放与初期养护指导。他介绍，当前呼伦贝尔范围内规模化冷水细鳞鱼养殖基地数量较少，从业者大多缺乏养殖经验，除现场手把手实操教学外，合作社后续还将通过视频连线持续提供远程技术服务，共同推动呼伦贝尔冷水鱼特色产业稳步发展。根河市冷水鱼养殖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基地负责人柴红梅：
8: 我们已经准备了很久，从去年的9月份到现在整整9个月，就是为了这次这个鱼苗的引进，然后也多亏了咱们市里领导的支持，还有咱们这个技术员的指导，然后这次鱼苗呢就是投放非常顺利，然后我也希望呢咱们经过这次我们的养殖吧，然后给咱们这个冷水鱼起一个好的开头，然后把这个冷水鱼的事业做大做强。
7: 据了解，根河市冷水鱼养殖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自2026年1月启动建设，依托得天独厚的冷水资源，项目将开展本土化鱼种培育驯化，形成适配根河气候水域的标准化养殖模式。下一步，根河市会持续依托优质冷水资源，完善冷水鱼养殖配套技术体系，稳步推进细鳞鱼本土繁育示范推广工作，持续壮大特色水产养殖产业，丰富本地特色农产品供给。
5: 近年来，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8号镇北沟村锚定棚模蔬菜特色产业，发展起千余栋蔬菜大棚。请听榆树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小娟、王玉鹏采制的稿件。
9: 近日，记者走进榆树市8号镇北沟村的大棚内，田间课堂上，农技专家正在为种植户讲解蔬菜广户田间防病实用技术。近年来，北沟村吸纳致富能手，壮大村级班子， 将党支部直接建设到产业链上，依托政府扶持资金，完善棚区配套，组建党员帮扶小组，实行包棚联户，全程帮农户解决种植、销售难题，带动村民就近增收。北沟村党总支书记王春庄：
0: 当初我们北沟村班子立下了承诺，政府呢给予补贴，我们呢村种植合作社呢，包括技术、种植、亏损都由合作社兜底，首批呢就带动了北沟村60多户村民。现在呢，北沟村党员分片结成帮扶小组，从种苗、选购到线上销售，全程跟进。
9: 产业初创期，村里老党员带头搭建试验大棚探路子，村班子自筹40多万垫付建设用地资金，20名党员骨干分片结队帮扶种植户，固定帮扶80余户农户。村民薛立东就在党员帮扶下建成3栋大棚，年收入10多万元。北沟村村民薛立东：
10: 以前没有本钱，也没有技术，也不敢种菜，现在呀，多亏了党员上门帮我建大棚，教我技术，现在年年不少挣了。
9: 依托榆树市委组织部统筹布局，北沟村回引56名在外能人返乡创业，建成300人的乡土人才库，携手长春中医药大学打造农创园，落地8000万元冷链项目，实现蔬菜早摘午售。如今全村建有大棚1070栋，年产蔬菜6万余吨，年产值1.6亿元，人均纯收入超3.9万元。
5: 2026年江苏省特色田园建设示范项目命名名单近日公布，南通市海安市周五一尊上榜。至此，海安市已创成省特色田园乡村8个。请听海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潇俊采制的稿件。
11: 周五一村是周五村下辖的自然村之一，村内千亩彩色苗木基地，2万平方花卉大棚，绿植繁茂，景致宜人，形成天然氧吧产业名片。一个生态园坐落其中，年均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是区域农旅发展的标杆。据了解，该村与企业深度合作10多年，将分散农户的土地集中流转给专业团队统一规划建设，由村负责协调土地流转，企业负责投资运营，双方各展所长，土地资源得以盘活，村民的就业门路也随之拓宽。海安市湖集街道周吴村党总支书记曹龙铁：
12: 我们打破传统的农户零散种植模式，整合土地，由专业团队进行规划建设，形成彩色苗木、大棚花卉、休闲游乐等农文旅特色定位，避免了杂乱投资、同质化、低端种植等现象。
11: 建设特色田园乡村，改善提升了村容村貌，也增强了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村民顾苏川：
13: 我在周吴村生活了一辈子，这几年变化肉眼看得见，现在完全不一样了。路面变宽了，路边还有花草苗木，空气也变清新了，人也更有精神了，村里热闹又和睦。
3: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5: 国家能源局近日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6月25日，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富民兴藏注入强劲动能。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渡》《群星闪耀时》等 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

0: 等多种题材类型。中国乒协近日公示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在列。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

和在株洲主场打响，最终在这场跌宕起伏的巅峰对决中，株洲顶住长沙队的绝地反扑，以87-80再下一城，总比分2-0横扫对手，捧起了2026湘 BA 总冠军奖杯。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适时心静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齐声穿越3000载风云。

0: 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1: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2: 解救洞庭赊月色，
1: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2: 春秋相携旧竹丛，
1: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2: 霜叶红于二月花，
1: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2: 白银盘里一青螺，
1: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2: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2: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送王昌龄之岭南，节选，唐·孟浩然。洞庭去远近，枫叶早惊秋。纤手杨公爱，长沙贾谊愁。土毛无稿著，香味有茶头。已报陈故籍，更宜魑魅忧。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缕桑麻，千年经纬。
3: 土毛无稿著，香味有茶头。盛唐诗人孟浩然在《送王昌龄之岭南》中写下这句情深意重的临别赠言，不仅记录了两位唐诗巨匠的最后一面，也无意间道出了唐代湘楚一带的衣着实况，以麻为衣。稿著二字，稿指的是白色的生绢，属于精细的丝织品，苎只用苎麻织成的细麻布，也就是在今天的湖南浏阳仍然焕发生机的夏布。苎麻是一种在湖南遍地可见的植物，叶片似小蒲扇，背面发白，茎杆不高，还带有刺手细毛，长于山野、荒院或墙角。它不需要精心照料，只需一抔黄土，几场春雨，便能拔节生长，为乡人提供最基础的衣料来源。麻的经纬里交织着湖南先民的生存智慧，在棉花还没有传入中国时，它是古代最重要的纤维作物之一，比丝绸的历史还要早一些，是上可达天听、下可接地气的神奇之物。由于织造工艺和采摘时节的不同，苎麻也有高下之分。高端的苎麻布可以和丝绸媲美，是古代制作官服的主要原料，如乌纱帽就是用高端的苎麻布涂上黑漆制成。唐代诗人翁承赞着探花使的诗歌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探花时节日偏长，恬淡春风衬意忙，每到黄昏醉归

去，注意惹得牡丹香。描写的是考中探花之后身着精致注衣的风光景象。低端苎麻制作的衣服则是百姓日常劳作的最佳伴侣，无论是田间耕作的农夫，还是湖畔捕鱼的渔民，一身麻衣既能抵御夏日的酷暑，也能在春秋的微凉中提供基本的庇护。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和北方移民的涌入，湖南的蚕桑丝织业在唐代也开始崭露头角。在湘中湘北的江湖平原地区，一些条件较好的家庭开始尝试植桑养蚕。女子们在桑林间忙碌，采摘鲜嫩的桑叶，喂养白白胖胖的蚕宝宝。这些丝织品一部分作为贡品上缴朝廷，一部分则在本地流通，成为富户人家或文人雅士的衣料选择。晚唐李州诗人李群玉在《洞庭入李江寄巴丘故人》中写道：四月桑半枝，无蚕出弄丝。诗中描绘的正是洞庭湖畔四月桑蚕吐丝的景象。可蚕桑渐兴并不意味着丝绸普及。年年到我蚕辛苦，抵是浑身着苎麻。杜荀鹤的诗句道尽古时现实，终日养蚕缫丝的女子大多穿不上亲手织就的丝绸，只能以麻布蔽体。这烟火气里藏着普通百姓的辛劳无奈，也藏着生生不息的坚韧。蚕桑的出现为湖南物产添了精致，又为丝织技艺埋下了伏笔。到清代光绪年间，湘军崛起，开埠通商，以胡连仙为代表的刺绣名家在长沙开创绣庄，授徒传艺。他们在湖南民间刺绣的基础上，大胆吸取了苏绣的细腻与越绣的鲜亮，将唐代以来积淀的丝织底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此时的湘绣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实用功能，绣工们以针代笔，以线作色，达到了绣花能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的艺术境界。麻与丝是湖南两条相依相承的文化脉络，麻质朴坚韧，承载先民安身立命的生存智慧，丝温婉精致，寄托后世匠心独运的艺术追求。从唐诗里的寄麻身影，到湘江畔的飞针走线，这缕跨越千年的经纬早已融入湖湘文化的肌理，在时光流转中织就这片土地最温暖最滚烫的文化底色。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巷之声938。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5: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1: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2: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3: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4: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2: 爸爸，
0: 他，
2: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5: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公职不独运，勋职自相寻。传统乐器勋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5: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6: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的玫瑰，带不带刺我们一起就是手心手背，依然要拼，依然要飞，依然要美，依然要追。
1: 李来文王秋千妹妹
2: 黄绮珊，
1: 嗯，于坤伟，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带

0: 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2: 尊重与关爱，
1: 加油，城市超人。
3: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4: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5: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6: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5: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7: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8: 我还没想好。
9: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8: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0: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2: 税收是
13: 金灿灿的，乐嘉绿色，
14: 纯洁的白色，
15: 是我们
16: 希望的颜色。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两千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6: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5: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6: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5: 惊蛰春雷动，
6: 呀呀呀，
5: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6: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5: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

0: 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兄弟，干一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居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事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

0: 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2: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3: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4: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3: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5: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6: 我还没想好。
7: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6: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8: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9: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0: 税收是
11: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12: 是纯洁的白色，
13: 是我们希望的颜色。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十二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4: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0: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2: 省应急委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今天至7月3号，湘北、湘中有强降雨过程，要做好防范应对。
3: 据省气象部门预报，今天至7月3日，湘北、湘中有强降雨，其中今明两天为降雨最强阶段，湘北、湘中部分暴雨，湘东北局地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湘北、湘中100至200毫米，湘东北局地30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40至70毫米。具体预报为今天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其中湘北部分暴雨，岳阳东北部大暴雨100至150毫米。7月1日，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岳阳南部、长沙东部有大暴雨100至150毫米。7月2日至4日白天，湘北、湘中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湘中局地有暴雨。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学校、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严格按照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工作要求，全力做好突发灾险情应急处置，确保人员安全、工程安全。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4: 现在由工作人员宣读表决结果。赞成58。
2: 29日，湖南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法规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规范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的省级地方性法规。为什么全国首部专项立法出现在湖南？作为全国最大的烟花爆竹生产省，湖南产能占全国70%以上，产业越大，安全风险越集中。近年来，一些企业为赶订单突破安全底线，四超两改，屡禁不止。如何真正把安全责任落实到人，正是这次立法首先要破解的难题。曾多次参与过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督察和考核巡查的专家程爱宝：
5: 四超两改是铁律，企业为什么总是要违法呢？订单都摆在那里，国际订单如果完成不了的话，违法的处罚是非常高的。
2: 违法背后有人拍板，就必须有人负责。新规首次明确，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幕后操控人都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并依法向社会公开，同时对长期困扰行业的四超两改实行递进处罚，对黑火药、引火线等易制爆原材料实行全过程管理，把监管关口前移。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李斌荣：
6: 就是要把关键的少数放在阳光下，放进监管的视野里，让责任不能再靠挂靠分线分包往外推。
2: 企业责任压实了，隐患谁来发现？新规建立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举报查实后，首位举报人可获得2万元至5万元奖励。但程爱宝坦言，要让奖励真正发挥作用，首先要解决员工不敢报的问题。
5: 员工都是计件工资的，而且员工都是附近的村民，都是熟人，你举报了的话，在这个村里有可能就待不下去了，所以老板和员工很多时候都是攻守同盟。
2: 对此，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表示将同

0: 部建立举报核查和举报人保护机制，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李冰荣，
1: 并严格对举报人信息保密，让引发更容易被爆出来，更快的被处置掉。
0: 不仅企业失信要追责，监管失职同样要追责。新规明确，监管执法人员不作为、乱作为等违法情形，倒逼履职到位。中国烟花爆竹协会名誉会长钟自奇，
2: 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是提高门槛的，一些小的呀，一些差的没有意识的肯定是搞不下去，他就要淘汰，那么留下来都是规范的，就像大浪淘沙一样。
0: 湘潭大学法学学部副部长肖峰认为，新规聚焦生产环节突出风险，把企业主体责任、员工监督责任和政府监管责任一体压实，不仅回应了烟花爆竹行业长期存在的治理难题，也为高危行业安全生产立法提供了有益探索。
3: 是全国首个针对烟花爆竹生产环节安全管理的省级地方法规，体现了有效预防、全面追责的立法精神。这种精准立法的模式也为全国其他地方运用法治工具破解行业发展的安全生产难题提供了湖南样本。
0: 6月26号至28号，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在湘潭举办。当地秉持务实理念，不搞大拆大建、大操大办，而是精心盘活存量资源，注重民生改善，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感受城市发展变化。杨梅洲作为第六届湖南省旅游发展大会重点观摩项目，这座坐落于湘江城区段的江心绿洲，融合多元业态，打造成为长株潭近郊一站式夏日微度假全新地标。6月27号开园当天，撒欢杨梅洲的游人如织，大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体验全新升级的都市田园文旅业态。不少孩童在浅滩戏水嬉戏，摸鱼捉虾，尽情畅享夏日童趣。长沙游客彭文茂，
4: 一走进那个舟上，就感觉扑面而来的这种青春气息，融合了我们小时候童趣以及这种田园的松弛感，适合各种年龄段的人都可以过来游玩。
0: 杨梅洲改造仅对岛内原生民居进行保护性修缮，留存江心岛自然肌理与人间烟火气，实现自然生态风貌与人文景致和谐共生，全域绿地率高达95%。湘潭芒果文旅副总经理、撒欢杨梅洲项目负责人文义哲，
5: 我们无限放大了杨梅洲的生态底色，增加了露营溯溪、文创街区、萌宠互动、运动体验等等网红的业态。
0: 盘活存量，不大操大办，坚持节俭办会，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湘潭市工人文化宫是本次旅发大会主会场，总建筑面积超2.8万平方米，功能齐全，却处处透着精打细算。每次采购都进行多轮比对，选择物美价廉的品类，演出需要的硬核装备则采用租赁方式。湖南建投三建集团湘潭市工人文化宫项目经理刘洪建，
6: 通过这个租赁可以节省很多固定的设备费用的投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森森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7: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8: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9: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据农业农村部对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监测，6月第4周22号至28号，全国活猪价格为10.06元每公斤，环比持平；猪肉集贸市场价格为19.63元每公斤，环比跌0.5%。据农业农村部对200个批发市场监测调度，上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均价为14.33元每公斤，环比跌1.2%，同比跌28.8%。专家分析认为，上周生猪规模养殖场和散养户正常出栏，市场平稳运行，生猪价格基本稳定。气温继续升高，猪肉消费整体偏弱，价格有所下跌。展望后市，预计本周生猪和猪肉价格以震荡调整为主。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更加平稳。

0: 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正值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关键期，意向报考军队院校的湖南考生迎来了清晰的入围标尺。6月29号，2026年湖南省军队院校招生军检控制分数线公布，依据考生志愿和上线人数，区分历史类、物理类和男生女生，划定了体检面试控制分数线，具体为历史类男生495分，历史类女生618分，物理类男生481分，物理类女生537分。凡符合军队院校招生报考条件，填报了军事院校志愿且达到上述相应分数要求的考生，可根据湖南省军队院校招生体检面试计划安排，前往军检站点参加体检和面试。进入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充沛，蚊虫进入活跃期，大伙出门居家时常被蚊虫叮咬，红肿瘙痒难以忍受。蚊虫叮咬多数轻症可以自行缓解，但若出现以下症状，切勿自行处理，尽快前往医院皮肤科就诊。叮咬部位大面积红肿，持续疼痛，流脓化脓，伴随发烧，局部淋巴结肿大，存在细菌感染风险，全身突发大面积荨麻疹，头晕恶心，呼吸不畅，心跳加速，属于严重全身过敏反应。叮咬后1至2周持续高热，肌肉酸痛，关节剧痛，皮疹寒战，需警惕蚊媒传播相关疾病。夏季蚊虫活跃周期长，大家居家时及时清理积水、花盆、垃圾桶、地漏，定期换水，铲除蚊虫繁殖环境。外出穿长袖长裤，暴露皮肤涂抹合规驱蚊剂，夜间居家关好纱窗，合理使用蚊帐、电蚊液。加大金融支农力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推出的走进新乡村。
1: 引来金融活水，润泽潇湘大地，助力农民富裕，通畅生活服务。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推出走进新乡村，打通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
2: 各位父老乡亲注意了，建行联合孙黎给大家伙播报一则防诈骗、防帮人洗钱的安全提醒。最近不少骗子冒充公安局、派出所打电话骗人，说你涉嫌洗钱犯罪，今天咱就掰开揉碎讲明白，千万别上当。首先说来电骗局，要是有陌生号码打电话，张嘴就说我是派出所民警，你涉嫌洗钱犯法了，让你提供银行卡、验证码，甚至往安全账户转账，一律是骗子。真警察办案从不会电话要钱、要卡号，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账的，全是诈骗，直接挂电话。再提醒三样最容易踩坑、看似赚小钱实则蹲大牢的事，咱村里好多人被日结赚钱忽悠过，一定记牢。第一，出租微信号，一天给80块钱。别看这日结工钱诱人，骗子租走微信是用来转赌博，诈骗来的黑钱，你的账号一过赃款，就变成犯罪分子帮凶，触犯法律，要担刑事责任。第二，出借微信、支付宝收款码做兼职，说是走10000块钱，给30-40块提成。这种兼职全是陷阱，骗子拿咱的收款码收被骗老百姓的血汗钱，钱从你账户过，你就是诈骗同伙，出事要一起坐牢赔钱。第三，高价收银行卡，一张卡给500块，不管收卡人说啥理由，卖卡、借卡都是违法。收来的银行卡大多用来洗钱、转移赃款，手里只有5张以上别人的银行卡，直接触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得不偿失。简单跟大伙说啥是洗钱，骗子把诈骗赌博得来的黑心钱，借咱普通人的银行卡、微信账号来回倒账，把黑钱变成干净钱，咱们出借账户就是帮骗子洗白赃款。在这里给乡亲们6条守则：一、身份证、银行卡、微信、支付宝账号不外租、不外借、不出售；二、任何人找你代转账、代取现，一律回绝，不帮陌生人走账；三、不要为了躲避限额，把一笔大钱拆成好几笔小额转账；四、平时存取钱用支付软件，只走银行正规平台；五、路边微信群里租号、收卡、收收款码赚外快的广告全是坑，直接拉黑；六、发现身边有人收卡租号，及时拨打110举报。最后再重申一遍，真要

0: 涉嫌违法，公安民警会上门当面核查，绝不会电话遥控要钱。接到恐吓电话，心里犯嘀咕，拿不准真假，直接拨打110咨询，早核实早安心，守住咱的养老钱、血汗钱。
1: 足不出村，办理取款、转账等金融业务，家门口就可以办理社保、医保、电费话费等缴费服务。
2: 建行玉农通多渠道提升乡村振兴服务供给能力，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田间地头。温馨提示：银行卡只能够自己使用，请保管好自己的银行卡和密码，不要出借或者卖给他人。
3: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小强之声，九三八。
4: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5: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6: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7: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8: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9: 长亭杨柳细雨，
10: 明月梧桐归鸟。
11: 有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3: 字字珠玑，
14: 唇齿留香。
15: 遇见唐诗宋词，
16: 爱上中国文字。
17: 陌生电话，
18: 别搭理；高额返利，
19: 别相信；
20: 免费礼品，
21: 别贪心；
22: 冒充亲友，
23: 别转账；
24: 保健品套路，
25: 别上当。
26: 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
27: 保卫养老钱。
2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
29: 时刻警醒，不上。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缓解腻味。
1: 客中，
2: 他宿舍小飞车，他行。
3: 品超出的是。

0: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3: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5: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两千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城市超人。
8: 小爱同学，
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8: 小度，小度，
10: 在呢。
8: Hey Siri，
1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8: 儿子，儿子，
1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8: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3: 陌生电话
14: 别搭理，
15: 高额返利
14: 别相信，
13: 免费礼品
14: 别贪心，
15: 冒充亲友
14: 别转账，
13: 保健品套路
14: 别上当，
16: 养老钱不容易，
1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讲前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毡帐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4: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5: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一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9: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0: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0: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咕噜咕噜咕噜，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4: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4: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首批人工智能教育新专业启动招生，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这个专业学什么、怎么学。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湖南郴州市桂东县积极发展粽叶种植。陕西汉中市城固县西瓜陆续成熟上市。广西贵港市平南县贵妃黄皮迎来丰收，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4: 眼下正是高考填报志愿的关键期，今年有一个新专业吸引了不少考生和家长的关注，人工智能教育。这是教育部去年新增设的本科专业，今年全国多所高校开始招生。这个专业到底学什么？哪些学校开了？怎么报？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今年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新增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并将其纳入招生计划。说到人工智能教育，很多家长可能一头雾水，这究竟是学教育还是学编程？其实它是一个文理交叉的新专业，培养的是既懂 AI 技术又懂教育教学的复合型人才。简单来说，就是未来能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改变和创新教育方式的人。今年开设这个专业的高校不少，各有特色。北京师范大学以智能教育卓越人才实验班形式招生，规模约15人， 选科要求物理，学校采用3+1+X 培养模式，前三年学完本科课程，大四就可以修读研究生课程，而且本科一年级就能进科研项目，跟着导师真刀真枪地做课题。首都师范大学计划招20人，选科要求物理加化学，未来会跟其他高校、科技企业和中小学实验室联合培养。青岛大学招30人，也是必选物理。东北师范大学按计算机大类招生，选科要求物理加化学，大二可以分流到这个专业。华南师范大学招

0: 之人同样要求必选物理。那么进了这个专业到底学什么？拿首都师范大学来说，课程设计是智能技术加教育科学加伦理反思交叉融合。华南师范大学则把课程分成三大模块，一是人工智能专业课，比如人工智能原理、自然语言处理、大模型原理；二是教育类课程，比如教育心理学、教学设计；第三类就是把这些技术应用在教育场景中，做系统研发和设计。部分高校还实行校内外双导师制，校内学术导师带着做研究，校外行业导师带着做真实项目。学生从大一开始就能接触实战，不是纸上谈兵。总的来说，这个专业适合数理基础不错、对教育和科技都感兴趣的孩子。如果家里有考生对这个方向感兴趣，可以结合孩子的选科情况和兴趣特长，多关注这几所高校的招生简章，别错过这个新兴方向。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山林广袤，气候温润，雨量丰沛，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适宜粽叶生长。近年来，该县充分盘活闲置地块，引导群众规模化发展粽叶种植。请听桂东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文、吴山华、黄沙娜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桂东县桥头乡霞头村粽叶育苗基地，种植大户陈登辉正带着工人在种苗棚内作业，有序开展粽叶苗除草、修枝、装盆等管护工作。过去，当地农户依靠野外采挖移植粽叶种苗，存在种苗品质不均、受时节约束大、移栽成活率低等突出问题。为破解产业前端瓶颈，陈登辉搭建大棚，推行容器化育苗，将粽叶苗培育在独立营养杯内，等到根系发育完善后再移栽。该育苗模式不受季节限制，移栽过程根系损伤少，种苗成活率显著提升，补齐了粽叶产业两种供给短板，为产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筑牢基础。陈登辉：
3: 我这个杯苗通过精心培育出来，现在的成活率能够达到98%以上，一年四季都可以栽种。
2: 两种供给有保障，粽叶种植版图持续拓展。桂东县清泉镇依托优良水土条件，盘活闲置林地、荒坡、房前屋后零散地块，大力推广门槛低、易管户、收益稳的粽叶种植产业。千亩粽叶基地连片成型，曾经不起眼的山间粽叶成为农户家门口的增收渠道。种植户黄荣军：
4: 我们一家能栽到300多斤粽叶，一天能赚1000多块钱。
2: 新鲜粽叶采摘后，一部分用于制作当地传承百年的特色美食茶香粽，绝大多数送入清泉镇的一家现代化加工车间，经分拣、打包等工序处理后，销往全国多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何成香：
5: 在厂里上班，一个月可以挣3000多块钱，还可以照顾全家老小，日子过得越来越很好。
2: 该公司负责人曾茂林：
6: 我们实行标准化加工模式，既能提升了产品的品质，又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目前我们已经签订了8家的知名企业，订单800多吨，整个销售渠道畅通。
2: 目前桂东县全县粽叶种植面积达2.45万亩，综合产值突破1亿元，带动3000多户农户发展。
0: 最近，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的西瓜陆续成熟上市，请听城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柴宽采制的稿件。
7: 近日，记者走进城固县莲花街道石家庄村西瓜种植基地，连片的瓜棚里，个头饱满的西瓜掩映在翠绿的枝叶间。依托优良的土壤、气候条件和科学的种植管理技术，今年的西瓜长势喜人，果肉红润多汁，甜度高，口感佳，深受市场青睐。基地种植管理人员张振红：
8: 我们今年一共种了90亩西瓜，全部采用绿色种植模式。今年气候湿腻，西瓜长势特别好。6月初开始上市，亩产能达到6000斤，这一斤正是 采摘高峰期每天都有批发商和散户

0: 上门采购，效率特别好。
1: 特色水果种植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让不少村民看到了实实在在的致富前景。在基地不远处，今年头一年尝试种植西瓜的李宁，正忙着查看瓜藤上的果实。靠着基地学来的技术和村里的支持，头茬瓜已经圆润饱满，丰收在望。
2: 总共栽了7亩，运气不错，今年气候好，村上也支持，经常有专家到地里瞅瞅，头回种就顺顺当当。我是真高兴，也有了信心，明年准备再扩大点规模，靠这个特色种植把收入再往上提一提。
3: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广西，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丹竹镇丰塘村的贵妃黄皮迎来成熟采摘季，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据了解，该村水果种植总面积约6000亩，以前主要以传统畸形黄皮种植为主，为提升果品品质与种植效益，近几年当地通过嫁接改良技术大力推广优质贵妃黄皮新品种。果农唐庆珍常年打理了10多亩黄皮果园，在他看来，改良后的贵妃黄皮相较传统畸形黄皮优势显著，风味独特，口感更佳。贵港市平南县丹竹镇丰塘村党总支部书记戴生全告诉记者，目前全村贵妃黄皮种植面积已经发展至1000亩，今年正式进入丰产期，产量可观，且市场供不应求。
8: 现在这贵妃黄皮收购价大概是在6块钱，供不应求的。今年的话大概是4000到5000斤一亩，也是价格最好的一年。
7: 优质的品种带来了更好的口碑和收益，如今黄皮产业已成为平南县特色农业的重要支柱，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日前，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根河市冷水鱼养殖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一批细鳞鱼苗顺利运抵养殖基地并完成投放，标志着根河市冷水鱼特色养殖产业正式落地生根。请听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记者包伟霞、秦天慧、戴兆达、田野采制的稿件。
9: 在根河市冷水鱼养殖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基地，3000尾细鳞鲑鱼苗和300斤鱼种经过4个多小时的车程顺利抵达。等到鱼苗完成缓苗适应后，技术人员采用食盐、小苏打对鱼苗进行消杀处理，降低运输应激风险，保障鱼苗存活，标准化操作有条不紊。鄂伦春自治旗的一个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技术负责人耿海涛全程跟进鱼苗投放与初期养护指导。他介绍，当前呼伦贝尔范围内规模化冷水细鳞鱼养殖基地数量较少，从业者大多缺乏养殖经验，除现场手把手实操教学外，合作社后续还将通过视频连线持续提供远程技术服务，共同推动呼伦贝尔冷水鱼特色产业稳步发展。根河市冷水鱼养殖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基地负责人柴红梅：
10: 我们已经准备了很久，从去年的9月份到现在整整9个月，就是为了这次这个鱼苗的引进，然后也多亏了咱们市里领导的支持，还有咱们这个技术员的指导，然后这次鱼苗呢就是投放非常顺利，然后我也希望呢咱们经过这次我们的养殖吧，然后给

0: 咱们这个冷水鱼起一个好的开头，然后把这个冷水鱼的事业做大做强。
1: 据了解，根河市冷水鱼养殖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自2026年1月启动建设，依托得天独厚的冷水资源，项目将开展本土化鱼种培育驯化，形成适配根河气候水域的标准化养殖模式。下一步，根河市会持续依托优质冷水资源，完善冷水鱼养殖配套技术体系，稳步推进细鳞鱼本土繁育示范推广工作，持续壮大特色水产养殖产业，丰富本地特色农产品供给。
2: 近年来，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八号镇北沟村锚定棚模蔬菜特色产业，发展起千余栋蔬菜大棚。请听榆树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小娟、王玉鹏采制的稿件。
3: 近日，记者走进榆树市八号镇北沟村的大棚内，田间课堂上，农技专家正在为种植户讲解蔬菜管护、田间防病实用技术。近年来，北沟村吸纳致富能手，壮大村级班子，将党支部直接建设到产业链上，依托政府扶持资金完善棚区配套，组建党员帮扶小组，实行包棚连户，全程帮农户解决种植销售难题，带动村民就近增收。北沟村党总支书记王春庄：
4: 当初我们北沟村班子立下了承诺，政府呢给予补贴，我们呢村种植合作社呢包括技术、种植、亏损都由合作社兜底，首批呢就带动了北沟村60多户村民。现在呢，北沟村党员分片结成帮扶小组，从种苗、选购到线上销售，全程跟进。
3: 产业初创期，村里老党员带头搭建试验大棚探路子，村班子自筹40多万垫付建设用地资金，20名党员骨干分片结对帮扶种植户，固定帮扶80余户农户。村民薛立东就在党员帮扶下建成3栋大棚，年收入10多万元。北沟村村民薛立东：
5: 以前没有本钱，也没有技术，也不敢种菜，现在呀，多亏了党员上门帮我建大棚，教我技术，现在年年不少挣了。
3: 依托榆树市委组织部统筹布局，北沟村回引56名在外能人返乡创业，建成300人的乡土人才库，携手长春中医药大学打造农创园，落地8000万元冷链项目，实现蔬菜早摘午售。如今全村建有大棚1070栋，年产蔬菜6万余吨，年产值1.6亿元，人均纯收入超3.9万元。
2: 2026年江苏省特色田园建设示范项目命名名单近日公布，南通市海安市周五一尊上榜。至此，海安市已创成省特色田园乡村8个。请听海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潇俊采制的稿件。
6: 周吴一村是周吴村下辖的自然村之一，村内千亩彩色苗木基地，2万平方花卉大棚，绿植繁茂，景致宜人，形成天然氧吧产业名片。一个生态园坐落其中，年均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是区域农旅发展的标杆。据了解，该村与企业深度合作10多年，将分散农户的土地集中流转给专业团队统一规划建设，由村负责协调土地流转，企业负责投资运营，双方各展所长，土地资源得以盘活，村民的就业门路也随之拓宽。海安市湖集街道周吴村党总支书记曹龙铁：
7: 我们打破传统的农夫零散种植模式，整合土地，有专业团队进行规划建设，形成彩色苗木、大棚花卉、休闲游乐等农文旅特色定位，避免了杂乱投资、同质化、低端种植等现象。
6: 建设特色田园乡村，改善提升了村容村貌，也增强了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村民顾苏川：
8: 我在周吴村生活了一辈子，这几年变化肉眼看得见，现在完全不一样了，路面变宽了，路边还有花草苗木，空气也变清新了，人也更有精神了，村里热闹又和睦。
9: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2: 国家能源局近日宣布

0: 部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6月25日，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富民新藏注入强劲动能。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度》《群星闪耀时》等，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中国乒协近日公示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在列。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近日，2026湘 BA 总决赛第二回合在株洲主场打响，最终在这场跌宕起伏的巅峰对决中，株洲顶住长沙队的绝地反扑，以87-80再下一城，总比分2-0横扫对手，捧起了2026湘 BA 总冠军奖杯。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

0: 甜。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强之声938。
4: 小爱同学，
5: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4: 小度，小度，
6: 在哪？
4: 嘿 ，Siri。
7: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4: 儿子啊，儿子啊，
8: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4: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9: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两千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不少人在青春期都经历过痘痘的烦恼，有的甚至延续到30-40岁还在反复。痘痘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少，有的人却满脸是灾？挤痘痘真的会留疤吗？护肤品能根治痘痘吗？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岳阳市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陈威，为大家科学解读青春痘的防与治，帮大家找回干净自信的肌肤。
2: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5: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

0: 饼、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1: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2: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3: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2: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4: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冰。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岳阳市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陈威，陈准，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们，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岳阳市中医院皮肤科的陈威医生。
3: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6: 陈威，科室主任、副主任医师，美容主诊医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湖南中医药大学，曾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进修学习。2023年荣获岳阳市圣洁医德好医生、岳阳市中医和中西结合学会皮肤及皮肤美容峰会主任委员、岳阳市皮肤科中医医疗质量中心主任委员、中国中医药促进会免疫峰会常务委员、湖南中医药信息研究会皮肤峰会常务委员、中国麻风协会皮肤外科峰会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银屑病专业学组成员，擅长痤疮、脱发、带状疱疹、荨麻疹、湿疹、白癜风、银屑病、过敏性紫癜、各类疣等皮肤疾病的中西结合治疗。
4: 欢迎陈主任的到来啊！今天呢，和大家科普的主题叫做“战斗青春”。痘呢，就是痘印的痘哈，不负好时光，痤疮的防与治。那么说到痘痘的话，都说这个痘痘就是青春痘嘛，而医学上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痤疮。痘痘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这个原因是从何而来？首先，我们想请陈主任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知识。
5: 大家知道，痤疮的话，现在是什么时候发的多？在我们什么这个是青春期的时候，很多人估计是在说是痤疮是我们的一个青春期的一个印记，但是实际上为什么我们青春期会发呢？因为我们的青春期啊，随着人的生长，人体的这些各类的生长水平啊，就会非常旺盛，它就会促进我们皮肤啊有一个叫做皮脂腺。那么这个皮脂腺这个单位啊，它就会非常的活跃起来了。那么皮脂腺一活跃，那么我们皮脂腺是做什么的呢？那么皮脂腺是产油脂的。那么皮脂腺产生了大量的油脂，那么这个油脂啊，那么它就会大量的排出来。所以我们青春期第一点感觉什么？会脸上首先会很油。对，脸上油，这就是我们皮脂腺产生的油腻油脂的分泌油脂的东西。那么这些油脂的东西啊，当它产生的量很大，但是我们它也有一个东西排出来，这就涉及到我们有一个叫做毛囊口。我们的毛囊口的话，它在排出的同时，就像我们泄洪水一样的那个口啊，排得不及时，不及时是什么？就会堵了。就像我们发洪水啊，各类的时候，那个口啊，那个水口小了，那就会上游啊，就会水就会漫起来一样的。那么我们油脂啊就会漫在那里，就形成我们的一个闭口。就像我们很多经常说啊，脸上突然长一些小的疙瘩啊，小的闭口，它是里面的小油脂堵在里面了。那么小油脂堵在里面，如果说小油脂没有感染，那就是我们的白头。所以它其实它是一个就是堵在里面了，所以感觉啊，我要把它里面要清干净，感觉就舒服了。那么如果是夹杂了灰尘呢，啊或怎么，就形成了我们的黑头粉刺。就是它是因为它的油脂夹杂了一些我们空气中各种的小的颗粒啊，就形成了颜色的一个氧化之后，形成一个黑色的一个黑头。然后油脂呢，又是我们细菌最喜欢的地方。那么我们皮肤上的细菌，尤其是像我们有一个细菌的代表叫做痤疮丙酸杆菌。那么这个细菌代表是很有意思，它就在痤疮中的发病是很高的，所以痤疮丙酸杆菌啊，它就在油脂很多的地方，那么就大量的繁殖，那么它的繁殖一个后果，那可能就是我们的感染，所以就形成我们的就是一些炎症啊、红肿啊这些这种炎症性的红肿。

0: 感觉，就是你会伴着红肿疼痛，红肿热痛就出现了，然后红肿热痛它慢慢就会什么，就会发脓，发脓之后就是我们就后期的什么很多脓包痘就出来了。那么其实这一连串下来，其实刚刚就是顺着一连串下来，它是每个环节啊，去将我们的痘痘啊进行一个连串性的，就是很多人不是说一开始就是哎我只，很多人说我要到很严重的再来治再来控制，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有一点点晚了。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建议在早期的一个预防，而不是说一来就说我的痘痘好严重，脓泡痘，在医生我用什么药把它压下去，用点抗生素类的药物或者各类药物，或者说再用点清热解毒的，觉得我要泻火了啊，再压一下，实际上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是不够的。我们建议灼伤的治疗一定是重在预防。
1: 啊、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点小小的红印，完了以后突然之间冒点了，
0: 对，
1: 然后呢红点点的话呢可能自己还没引起重视，到了这个黑头啊或者是自己弄了一些什么贴纸啊什么玩意儿再弄的话还没有处理，到最后变成脓包了，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那它是不是只是一个青春的标记，它过了这个青春期就好了吗？
0: 其实并不是的。其实我们有几种特殊类型的痘痘，我们有个特殊类型的痘痘，其实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宣传的一个痘痘，叫什么？叫做青春后期痤疮，
1: 青春延长了。
0: 它的痘痘跟我们的那个青春期的痘痘有点不一样，就是很多、经常我们在门诊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门诊有两块人，一块是年轻的学生，还一部分是一些三十多岁或者25岁、30岁以上的一些中青年女性，他说其实他说我小孩都生完了。我都过了青春期了，怎么还在长痘？而且它长痘有一个特点，它是大部分爆发于我们的下巴和下颌这一块，就是我们下巴和下颌这一块，它会明显的感觉，这个痘痘多，而且呢，它其实每次也不长很多，它每次一个两个，而且像尤其是在月经前，它会感觉会有点点冒得更多，就是冒一两个，但是冒一两个，这个还没上次的还没好，下次的又来了。然后就日积月累，半年到一年，慢慢慢慢逐步，整个下巴就感觉哇，感觉整个下巴好多痘一样的。实际上的话，它是每次其实并不多，而且这个痘痘也很难消，很深，它又感觉这个痘痘啊又大又痛。这种痘啊，就是我们青春后期痤疮，它并不是我们青春期的引起，这个是跟我们的一个发病因素有关系，因为它的话还是一个现在人的饮食结构啊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的饮食结构都是高热量饮食，你看各种到处的奶茶店、饮料，包括饮食的东西也非常的多样化了，就各种你看各种甜品啊、甜点啊，其实这些都是高热量的东西，高热量的这些食物啊。我们中医讲就生湿热，生湿热之后，整个人呢，他就会处于一种火气很旺的状态。我们中医讲什么？气有余便是火，就是吃补得太过了。补得太过之后，就在脸上就呈现这种各种冒痘的状态。
1: 你看，我们记得那会儿的话，一长痘，家长就会说，你肯定是洗脸没洗干净呀。这会儿的话就是脏了呀什么的，赶紧得多洗几次脸，或者是说呢又用各种这个洗面奶，然后呢赶紧是一天多用个几次。不知道这种长痘之后频繁的洗脸，或者是说自己去买一些这种祛痘的产品的话，这个方式对不对？
0: 轻度的是可以洗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洗脸的过程，我们洗脸的目的是清洁，
1: 对，
0: 那么清洁的话是疏通我们皮肤的一个毛囊口的一个脏东西，将这些毛囊口的脏东西进行一个梳理之后啊，哎，那么是不是感觉一些痘痘自然就好起来？轻度的是可以控制的，比如说一些油腻啊，是可以完全可以控制下来的。但是其实在我们看来的话，严重的痘痘是不行的。如果说确实它的痘痘发得很厉害，这种的话，你通过这种护肤各种清洁是很难达到目的，因为它还有底层的炎症和底层的皮脂腺。比如说它的皮脂腺的过于的旺盛，你不能说我去洗下脸就皮肤就进行了一个疏通和调控了，这个时候可能是需要一定的一个药物干预才会有效果。
1: 是的，稍事休息，一小段宣传过后呢，我们再请陈主任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的来具体的在治疗青春痘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小妙招。
2: 小小之声938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

0: 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2: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3: 第一次迈开双腿。
1: 第一次吃饭。
4: 爸，烫，慢慢吃。
3: 第一次系鞋带。
1: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2: 来，爸爸抱，哎，
1: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5: 妈妈，
3: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不容易，
7: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12: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13: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12: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14: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15: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1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吴斌。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于岳阳市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陈威，陈主任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青春痘啊，医学上叫做痤疮的治疗。那接下来有一个小女孩啊，叫小雅，她在战青春痘的这个方面的话是受尽了波折，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吧。
17: 小雅22岁，大学生，从高中开始长痘，试过各种祛痘产品，甚至用手挤，结果脸上留下不少痘印和坑。后来在朋友建议下到医院皮肤科就诊，医生为他制定了内服中药加外用药膏加红蓝光治疗的方案。3个月后，痘痘明显减少，痘印也淡化了。他说，早知道就该早点看医生，不走弯路了。
16: 陈主任，您看，像总是挤痘痘，然后最后呢，没挤出这个干净的面容，最后越挤越糟糕，这种情况去您那儿看的是不是特别多？
18: 对，特别多。
16: 什么样的误区您给大家罗列一下，都有哪些？
18: 首先，我觉得挤痘痘的话，大家都有一个心理，就是说，当脸上有这个出现一个这种，一个痘痘的时候啊，不挤就觉得今天晚上过不去了对，就是说总觉得哎，我已经他控制不住，他也知道可不想挤，但是他就是控制不住，他觉得脸上有这个一个丘疹呢，会让他有这种不适感，他会去一定要把它挤掉才舒服。因为我们以前知道，就感觉是啊，脓出把脓挤出来了啊，就感觉这个地方就会好。实际上的话，我们痘痘的话，大家啊在挤的过程中，第一个会有一个误区，其实在暴力挤压的过程中，那么第一个它会破坏皮脂腺的结构，它甚至有时候在挤的时候挤不好，那个脓啊会往里面走，它会把里面的整个结构进行一个完整的破坏，因为它没
16: 毒素反倒越来越深。
18: 对，而且像我尤其像我们的一个面部的话，以鼻唇沟和嘴唇这一个，我们有一个叫面部的一个三角区，面部这三角区的话，这里面的血管很有意思，它的血管是第一个是非常丰富，第二个是它没有动静脉瓣，那么它的血流的话，它是可以逆行入颅脑的。所以说，如果说挤痘痘，在尤其是面部三角危险三角区挤的话，那么这个痘痘的炎症和细菌的话你挤得不好，那么很容易顺着这个危险三角区进行一个深部颅内的一个感染，会引起一些颅内的一个。

0: 感染的症状。确实我们在临床上也碰到过这种，就是因为挤痘痘最后引起一个颅内感染的一些情况出现，这是比较严重的情况。当然了，其他的情况轻度的挤也不用过于担心，但是说我们建议的话还是要第一个要慎重，你可以你情愿让它慢慢长，你实在不处理你就让它慢慢长，你不要去自己去挤压去刺激，因为在挤压的过程中这个细菌就会向四周扩散，那么四周扩散就容易感染，就刚刚讲的危险三角区也是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出现是非常危险的。同时的话挤痘痘的话，因为你的操作上面如果过于暴力或者是不当的话，就是比如说首先什么请问挤挤完之后会结痂，就喜欢抠，最后这个一定有个东西很不舒服，所以说最后会造成这个地方很容易留下一个疤痕，或者说形成硬结，就是最后地方反复不好。那么我们严格来讲是肯定是不推荐的。如果说实在确实要挤的话，可以到医院去进行一个规范的诊疗操作。像我们做一个，因为像医院来讲，第一个消毒的器械的规范性，对，因为所有的工序是严格按照院感的要求，一人一消，一人另外还有一些中医的一些操作，像我们经常做火针啊这些中医的一些操作上面，可以进行一个
1: 相应的治疗，
0: 对，确实也会跟着好转一些。
1: 您看，您刚刚一说到中医里边的话，就滔滔不绝了。我正想接着问呢，因为您是中医医院来自，所以呢，就想请教一下，我们在治疗青春痘这一块的话，中医是不是有它一些非常有效的、独特的一些疗法？
0: 中医的话，其实关于痘痘的话，其实我们中医的一个病名它叫粉刺，但是呢，没有说完整的一个说痘痘里面，因为它把很多痘痘归类在不同的结丁痈等那个病里面去了，但是一个目前我们共识上面还是以粉刺这个病名为主，但是对，但是它是痤疮这个病名其实也是中医里面古籍里面就有记载的，就是你像列举里面就有记载，就是说我们私生浮育乃生痤疮，就是说让那个湿热蕴蒸，它就会这个鼻子啊就感觉蒸出来的感觉，就像我们有时候蒸包子蒸馒头，下面有火大水足那个才那个蒸起来，那么其实我们脸上也是一样的道理，它这种湿热交杂的时候，那么就会在脸上啊生出这些痘痘。
1: 那一般是就像您说的，说是一些火疗法，还是说给开一些药方，还是说做一些相应的针灸啊什么来着呢？可以吗？
0: 中医的话，其实像我们在痤疮的治疗中，有一条特色，因为第一个，像我们轻度的闭口粉刺，闭口粉刺的话，包括一些脓疱性的痘症，我们会推荐，像我现在可能会很推荐做火针治疗。火针其实是中医里面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操作，很简单。
1: 明白。
0: 只是说像我们闭口，我们可能就用那个银针做好火针，因为那个闭口的口很小，我们只需要用那个银针把它烧热之后进行一个点刺，因为它那个针扎了之后，它就形成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它就会自然把它排出来，我们叫引热，用引热将它一个通道让它引出来。
1: 这不比你自己用手抠好多了吗？
0: 它只要点了之后，它就会自己排出来了。
1: 对。
0: 像严重的脓疱性的痘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用粗一点的火针，你把那个通道扎下去打大一点。基本上那个针加热的高温的时候，你再轻轻的扎刺后针刺之后啊，那么它的那个第一个它的有一个杀菌消炎的作用，第二个给它的一个通道可以引流。为什么会有在我们痤疮里面为什么会红肿啊？就是引流不畅，那个脓啊积在里面，其实扎了之后它就有一个引流的通道了，那么脓能出来了。能出来了，那么肯定就容易好一些。再来同时呢，那个高温的针进去也可以将皮脂腺进行一个适当的一个破坏，这样的话皮脂腺就没那么容易产油了，让它硬化一些，这样的话它的油腻也少一些，这样的话它的油脂痘痘也会跟着好些。
1: 所以大家在进行痘痘的处理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不仅仅只是有一些只是单纯的涂药膏这么一个选择，
0: 中医外治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1: 是。那其实说到这个治疗的话，有一些我们经常会看到有时候一夜祛痘的这样的神奇的一些产品啊，不知道可不可信，我们在选择这些护肤品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些什么，您给我们来进行一些规避好不好？
0: 首先第一个，一夜祛痘其实是不现实的。一夜长痘还是常见，但是一夜祛痘，因为你想一下，这个皮肤的一个皮脂腺从一个炎症发生的，你要一个晚上把它完全消下去。我们最快的药是激素， 它激素可以把炎症消下去、
1: 哦、
0: 但是激素的话其实是大家知道不用说的知道激素的各种副反应、
1: 嗯、
0: 我们也经常碰到有些人自己涂抹药膏或者涂各种
1: 自己去药店买点药
0: 自己去一些、哦、不知道不明途径买的一些药然后涂上去觉得好一些了最后形成一些激素应态性皮炎再过来治疗、
1: 哦、
0: 就是可能刚开始就是有痘痘最后涂抹形成的这种炎固的这种非常难治、嗯、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来讲不建议乱用这些非正规医疗机构开具的产品，因为他们没有经过一个规范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培训训练，他们对很多药的把控，他并没有那么好。对，然后对，然后还有第二个就是那护肤品的一个避坑。
1: 对对对。
0: 这里面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的用的这些祛痘的护肤品。大家如果是去关注它的成分，因为我也是成分党，因为我也经常看，就是说成分里面其实第一个，首先护肤品不要想复杂了，第一个它是清洁，清洁它就一定有皂基，就是我们的就是形成那种泡沫啊，或者这种清去油的成分，它会向我们的油水进行一个梳理的一个结构，所以感觉洗完之后啊，脸就没那么油了，那么首先第一个是清洁，那么清洁说实在的没有任何区别，任何产品都没区别，只要是你规范的大牌的正规厂家的产品，我觉得都是在我看来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不会说哎我是什么就宣传什么什么，其实我觉得是有些人他就是一个清洁，他不可能说
1: 都有这个功能，
0: 对，只要你是这个，比如说你是洗面奶，你是那么它的主要成分，那么它都有清洁的作用。第二个，它为什么会打祛痘的一些功效在里面，这个涉及到有一些成分的一个，像他们常用的是有一些含有水杨酸，或者是含有一些那种中药的提取等等，其实呢有些用中药提取，其实它的我觉得噱头可能更大于
1: 实质的效果，
0: 因为它的因为我们看门诊知道，就是说你主要你的提取含量微乎其微，你不可能说一点点就可以起到作用，实在，但是我们跟比如说我们经常是除非实在要用，哎我给你开点中药，给你中药回去正常的煎水之后湿敷，那是正儿八经的中药的一个溶液，不是说里面一点点成分的，就在这个中药有这个成分，我加了这个中药的东西的啊，这个护肤品就有这个功效了，其实这是不等同的。
1: 明白，明白，明白。好，那今天和陈主任给大家科普的是关于青春痘的这样的一个防与治啊。如果是说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陈主任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47938来咨询。一小段宣传过后，精彩继续。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4: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5: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6: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7: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6: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8: 您的云养生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正在直播当中。那这个时候导播提醒是有很多的听众在线上久候了，来听听看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想请教陈主任呢。
9: 陈医生你好，我今年21岁，痘痘反复长，尤其是额头和下巴。我用过一些祛痘洗面奶和药膏，但是效果很不明显。我妈妈说每个人都会长，不用去医院，自己调理就行。请问我的这种情况需要看医生吗？谢谢。
10: 你好，你的情况大。

0: 子了解，就是说第一个，前面也反复强调了，就是说洗面奶的话，首先它只是一个清洁功效，如果很轻度的着装的话，你就用洗面奶清洁之后，它完全反解了，我觉得你是可以不用看医生的。但是如果说你经过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的着装和下巴不仅没有好转，甚至还在不断的增多，我建议你还是经过医生的规范诊疗会更加的安全一点，因为它在进一步加重的过程中，着装跟后期的损伤啊，对皮肤的损伤会越重，那么后期形成痘坑、痘印的疤痕的概率就越高，不要等到疤痕生成之后再说，哎，我当年怎么没有去看一下？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铁粉生活 APP 后台网友们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正好是延续了陈主任刚刚说的这个痘印、痘坑。平衡车少年，这是网友想请教的一个问题是，现在呢已经是进入到了这个有脸上有痘坑、痘印的这个阶段，就不知道还能不能治，想请教一下陈主任，这个阶段已经是形成了痘印、痘坑了。
0: 首先第一个痘印，大家不用担心。其实我经常跟我的病人，我觉得有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也是当年我老师教给我的：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痘印它一定会消，只是时间的问题。你不用特别说，我要用很多特殊的药物。它只要你不再长新痘了，那么这个痘印一定会消。但是痘坑麻烦一点，痘坑我们有很多类型，像我们的香车型。就那个，滑车型、冰锥型等等，有些痘坑很深，像一个青梗。你看到有些严重的，或者说脸上凹凸不平，那么这种的话，可能就需要通过一些外科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做皮肤的磨削，甚至还做点阵激光，等等一些这些治疗去做，而且需要多次。当然，其实我们治疗痘坑也治疗得多，但是从我们来讲，我还是建议，很诚恳的建议，我说。重在预防，你尽量在痘痘的早期就治疗，一定不让它形成痘坑。治疗之后形成痘坑也不是不能治，但是痘坑你所付出的痛苦代价啊会更大，费用也更高。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你如果说确实很严重影响到你的生活，我觉得还是可以积极的治疗，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治疗，只是说时间会拖得比较长，而且比较受痛，因为它所谓的操作都是破坏性的。比如说我要做皮下分离，那么再用小针刀或者是用分离针，在整个将那个痘坑下面进行一个，把那个层次分出来之后，让它可以抬起来，做点阵激光也是不破不立，它是点阵激光上面去打孔，打孔之后，然后让刺激里面的一个胶原的再生，让那个痘坑里面的东西，让那个凹陷的地方里面进行一个补充，这样让它可以进行一个抬起来。所有的操作其实都是很痛的，
1: 还
0: 很
1: 是
0: 痛
1: 早
0: 的。
1: 预防早治疗吧。
0: 对
1: 但
0: 对。
1: 是回答这位网友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首先第一步，您去到医院，请专业的医生
0: 对，
1: 来给您看一看接下来这个坑怎么做啊，怎么来进行处理。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位网友荷华石麦霸，他提的问题是：化妆会不会加重痘印？是不是说长了痘以后就不能化妆了？想请教陈主任。
0: 化妆跟痘痘有没有关系呢？只能说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化妆的话是这样的，化妆我们化的是什么呢？都是粉底。因为粉的话是我们细小的颗粒。
1: 没错。
0: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我们长痘的时候啊，如果说脸上本来油腻一多，毛孔就容易堵塞，那么这些细小的化妆的这些粉底的这些，因为它是很细很细极细的这种颗粒，那么这颗粒就会顺着化妆的过程中啊，进入到我们的毛囊口，那么就把我们口堵住了，所以我们很多化妆之后就容易长很多，尤其是油脂很旺盛的一些人的话，青年人的话，那么会发现化完妆之后。额头就会长很多小闭口、
1: 成
0: 粉
1: 片，
0: 刺，因为它就是那个颗粒堵住了那个，我们的一个毛囊口，容易产生痘痘。所以我经常一些年轻女性过来看病，我说，除非说是你找工作，或者是确实是工作需求、工作的需要，或者是特殊的一些上台领奖等等，就是这种场合，必须是，这是一种尊，我觉得是化妆是一种尊重。对。但是如果说平时的生活场景，尽量避免这种对皮肤的刺激，因为你化完妆之后还要卸妆，卸妆用卸妆油，这样它对皮肤其实也是一种二次伤害。那么这些反复的这种刺激的话，皮肤是经不起这么折腾的。所以说，如果你长痘，当然了，如果说化完妆之后，医生，那我必须要化妆，那我长痘那怎么办呢？如果实在要化妆，可以化，但是化完之后，第一个，及时的
1: 卸妆。
0: 卸妆清理，将一定要清除彻底，因为那个必须用标准的用卸妆油等等把。

0: 把那个颗粒啊，那些蟹状物啊，一定要给它彻底清除之后，那么再保证给自还给皮肤一定的一个休息时间，不要说今天画啊，明天接着画，后天等它再长肉，就是偶尔画一下，这个其实我觉得问题不大，不能说今天画明天画，天天画不化妆就觉得出不了门，这是过于焦虑，我觉得还是没必要。
1: 好，如果是说啊，您要给收音机前和我们的这个网友们一些关于青春痘、关于痤疮的防治的一些建议的话，您会给出几点呢？
0: 第一个是合理的一个饮食，其实很多东西我前面讲了，经常很多人说啊，医生你这些都不让我吃，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生活没了乐趣了。我说其实我不让你吃的，不是说不让你吃，是说你有一个健康的合理饮食。那么你长痘是因为你的生活已经在跟身体在给你报警了。已经说啊，你现在吃的和生活习惯和身体已经不健康了，那么你怎么健康怎么来，这个就不需要去跟你讲那么多细节，每个人都知道，只是做不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合理的作息规律，尽量不要熬夜，因为熬夜之后整个激素水平和人体的它会有一个错误的导向，那么把人体正常的这种平衡打破了，打破之后，那么就出现了一些，身体的一个报警信号，就是我刚才说的报警信号一样的。所以说呢，重在预防，如果确实长了又控制不住，还有建议及时的医院就诊，因为医生的话他有一个规范的判断，觉得因为这个判断的话，那么他需要一个当面面诊之后进行一个评估，评估之后确实觉得你这个需要规律的用药，最短的时间内将痘痘最快的控制，那么最后遗留疤痕等等的情况，那我觉得也是越少的。
1: 及时就医啊，这个也是用最规范的一种方式来看待和对待自己的痘痘。非常感谢陈主任今天的到访。那如果是说还有些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想当面向您咨询的话，不知道您的坐诊时间是？
0: 我正常周一到周五都在医院门诊，
1: 全天。
0: 对，全天。
1: 好嘞，谢谢陈主任的到来。今天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关于青春痘、关于痤疮的防与治。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会。
2: 谢谢。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0: 瓜，广州石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2: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方的骄傲，冲你一尊五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刻下中国的故事，它传

迹的跑道，千山万水远近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遇命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4: 每一滴蒸发的

0: 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哎，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8: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8: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8: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8: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8: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化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8: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送王昌龄之岭南，节选，唐·孟浩然。洞庭去远近，枫叶早惊秋，献首杨公爱，长沙贾谊愁。土毛无稿著，香味有茶头。已报陈故籍，更宜魑魅忧。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缕桑麻，千年经纬。
9: 土毛无稿著，香味有茶头。盛唐诗人孟浩然在《送王昌龄之岭南》中写下这句情深意重的临别赠言，不仅记录了两位唐诗巨匠的最后一面，也无意间道出了唐代相处一代的衣着实况，以麻为衣。稿著二字，稿指的是白色的生绢，属于精细的丝织品。苎，只用苎麻织成的细麻布，也就是在今天的湖南浏阳仍然焕发生机的夏布。苎麻是一种在湖南遍地可见的植物，叶片似小蒲扇，背面发白，茎杆不高，还带有刺手细毛，长于山野、荒院或墙角。它不需要精心照料，只需一捧黄土，几场春雨，便能拔节生长，为乡人提供最基础的衣料来源。麻的经纬里交织着湖南先民的生存智慧，在棉花还没有传入中国时，它是古代最重要的纤维作物之一，比丝绸的历史还要早一些，是上可达天听，下可接地气的神奇之物。由于织造工艺和采摘时节的不同，苎麻也有高下之分。高端的苎麻布可以和丝绸媲美，是古代制作官服的主要原料，如乌纱帽就是用高端的苎麻布涂上黑漆制成。唐代诗人翁承赞着探花使的诗歌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探花时节日偏长，

恬淡春风趁意忙，每到黄昏醉归去，伫衣惹得牡丹香。描写的是考中探花之后身着精致伫衣的风光景象。低端苎麻制作的衣服则是百姓日常劳作的最佳伴侣，无论是田间耕作的农夫，还是湖畔捕鱼的渔民，一身麻衣既能抵御夏日的酷暑，也能在春秋的微凉中提供基本的庇护。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和北方移民的涌入，湖南的蚕桑丝织业在唐代也开始崭露头角。在湘中湘北的江湖平原地区，一些条件较好的家庭开始尝试植桑养蚕。女子们在桑林间忙碌，采摘鲜嫩的桑叶，喂养白白胖胖的蚕宝宝。这些丝织品一部分作为贡品上缴朝廷，一部分则在本地流通，成为富户人家或文人雅士的衣料选择。晚唐李州诗人李群玉在《洞庭入李江寄巴丘故人》中写道：四月桑半枝，无蚕出弄丝。诗中描绘的正是洞庭湖畔四月桑蚕吐丝的景象。可蚕桑渐兴并不意味着丝绸普及。年年到我蚕辛苦，抵是浑身着苎麻。杜荀鹤的诗句道尽古时现实，终日养蚕缫丝的女子大多穿不上亲手织就的丝绸，只能以麻布蔽体。这烟火气里藏着普通百姓的辛劳无奈，也藏着生生不息的坚韧。蚕桑的出现为湖南物产添了精致，也为丝织技艺埋下了伏笔。到清代光绪年间，湘军崛起，开埠通商，以胡连仙为代表的刺绣名家在长沙开创绣庄，授徒传艺。他们在湖南民间刺绣的基础上，大胆吸取了苏绣的细腻与越绣的鲜亮，将唐代以来积淀的丝织底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此时的湘绣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实用功能，绣工们以针代笔，以线作色，达到了绣花能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的艺术境界。麻与丝是湖南两条相依相承的文化脉络，麻质朴坚韧，承载先民安身立命的生存智慧，丝温婉精致，寄托后世匠心独运的艺术追求。从唐诗里的寄麻身影，到湘江畔的飞针走线，这缕跨越千年的经纬早已融入湖湘文化的肌理，在时光流转中织就这片土地最温暖最滚烫的文化底色。

0: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5: 湖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不懈奋斗。蒋卓庆出席，沈晓明讲话，毛伟明主持，毛万春、谢卫江出席。
4: 共建创新平台，加速成果落地。中国融通集团中部区域成果转化中心揭牌，毛伟明、李世宏座谈并共同揭牌。
5: 湖南发布2026年第一号总临长令，全面围剿松材线虫病疫情。
4: 大喇叭应急之声，省应急委对长沙、岳阳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
5: 2026年湖南省国际创新创业大赛等你来，最高支持100万。
4: 2026年株洲场 BA 邀你赴盛夏之约，7月3号正式开赛。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5: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

0: 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6月30号，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长沙举行，动员和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不懈奋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出席，省委书记沈晓明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主持，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会上宣读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表彰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湖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湖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为受表彰代表颁奖。沈晓明代表中共湖南省委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问候。他指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跨过千难万险，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党的18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湖南是拥有光荣革命传统、蓬勃发展活力的红色热土。在历史的进程中，全省各级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各行各业涌现出一大批时代先锋和先进典型。全省广大党员要以榜样为镜，向先进看齐，在新征程上勇担时代重任，争当时代先锋。沈晓明强调，全省广大党员要在恪守对党忠诚上当表率，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在服务中心大局上当表率，自觉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创造更多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要在践行根本宗旨上当表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在弘扬斗争精神上当表率，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挑战，及时果断消除风险隐患，依靠顽强斗争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局面。要在严守纪律规矩上当表率，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严格遵守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自觉做良好政治生态的有力促进者。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完善基层组织体系，加强基层党员队伍建设，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县直省领导、副省级以上老同志出席。 会前，与会领导与受表彰对象合影留念。
0: 6月30号上午，中国融通集团中部区域成果转化中心在湖南长沙正式揭牌，双方将携手搭建科研创新加产业落地新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记者刘畅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世宏共同为中心揭牌。座谈中，毛伟明说，湖南产业基础扎实，门类齐全，尤其是装备制造、轨道交通、电子信息、航空航天及北斗、新材料等产业聚制成群，创新平台支撑有力，多元场景深度赋能，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沃土。希望中国融通集团以此次在湘设立区域成果转化中心为牵引，进一步扩大在湘投资，优化业务布局，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形成资源共享、信息融合、协同攻关的创新平台和创新生态，携手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李世宏表示，湖南的发展态势好，要素支撑强，营商环境优，是中国融通集团的重要战略发展区域。集团将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将更多区域总部、产业基地等布局在湖南，提高资产运营效能，发挥融通先进技术成果富集的优势，积极拓展合作领域，为湖南高质量发展贡献融通力量。双方还围绕科技金融赋能成果转化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副省长于洪胜、中国融通集团副总经理江继江、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中国融通集团是中央管理的商业类国有独资公司，以资产管理和产业运营为主业，经营范围涵盖房地产、农业、酒店及旅游业等领域，在湘共有四家独立法人单位。湖南省2026年第一号总林长令近日发布，要求15-5期间，我省推进新一轮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行动，将这种被称为松树癌症的虫害发生面积压缩到44万亩以下。
0: 松材线虫病是极具传染性、危险性和毁灭性的重大植物疫情，40天内即可致松树枯死。2025年，我省对超70万亩松树林进行了松材线虫病防控。此次发布的总林长令明确，以林长制为总抓手，市县乡村各级林长将疫情防控纳入巡林内容，及时调度异木采伐、松林改培、资金保障、防控治效等情况。对因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造成疫情扩散的地区，我省将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根据总林长令下达任务，两降四控双阻断是我省松材线虫疫情防控5年攻坚行动总体目标。其中，两降指到15-5期末，湖南县级疫区数量控制在59个以下，疫情发生面积压缩到44万亩以内。四控指要对疫情重点区域明确攻坚路径，要拔除韶山市疫情，要稳步压缩南岳区疫情。要实现武陵源区和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等核心景区全域无疫情。双阻断则要求全省采取综合措施，阻断疫情自然传播，阻断人为传播。为达成总体目标，15-5期间，我省全面铺开天空地网综合监测体系，在群防群治基础上，严厉打击涉疫木违法犯罪行为。对松材线虫疫区内工程项目实行先封后罚、全程可控管控模式，以确保疫木采伐、审批、运输无害化处理全流程管理。与此同时，我省还规划加快推进松林改培，通过调整树种，构建健康稳定森林生态系统，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根据当前的天气形势和后期雨水情况预测，省应急委依据有关相关规定， 决定自6月30号12点起，对长沙市、岳阳市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

0: 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省水利厅决定6月30号12点起对长沙市、岳阳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省应急委员会要求长沙市、岳阳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防汛抗灾，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总体要求，做实做细防抗救各项工作，确保各类责任人迅速到岗到位。要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重点，在重点部位提前预置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加强巡查防守和先期处置，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要加强灾情统计报送，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浏阳市要做好临近山体的烟花爆竹仓库厂区安全管控工作，防止因山洪、泥石流、滑坡等造成次生灾害。
0: 近年来，我省加快自然资源组合供应改革工作，打破部门壁垒，打通转化通道，让分散的资源握指成拳，让沉睡的资产活起来。记者孙霞报道。
1: 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简单来说，就是将过去单一类型的土地矿产资源出让，拓展至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多元生态要素的系统配置。自2024年3月正式启动试点以来，我省按照试点引领分批实施、协同推进、规范运行的总体思路稳步推进。仅今年以来就成交6个项目，成交额9.47亿元。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处处长黄运茂：
2: 目前三批试点项目已经覆盖14个市州、60%的县市区，已累计成交项目28个，成交总金额80多亿，碳汇权益的交汇额超过了9500万元。
0: 经过2年多的探索实践，我省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成功探索了跨资源、跨权属、跨层级、跨空间的多样化组合模式。比如沅江市南洞庭湖芦苇项目将5.16万亩湿地和104.86亩国有建设用地打包出让，成交6.25亿元。项目实施后，芦苇综合产值达1亿元，带动超300人季节性就业，人均增收超2万元。黄运茂：
2: 大鹏湖项目归集国有农用地使用权、碳汇等四类权益，成交2.26亿元，带动了生态的种养，年亩均收益超10000元。
1: 下一步，省自然资源部门将紧扣“十五五”高质量发展主题，推动组合供应，深度融入文旅融合、生态农业、城市更新、全域整治、矿地融合等重大发展战略，加快出台组合供应项目全过程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常态化运行机制。
0: 近日，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启动2026年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活动。活动以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扩能提质、助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为主题，从6月底持续到12月底，重点聚焦6方面任务，着力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与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深度融合。记者梁瑞报道。
1: 作为长沙生物医药龙头企业，艾薇科技今年加速从专业医疗设备赛道迈向民用消费市场，拥有商标体系，难以适配新的发展需求。在市场监管部门的指导下，让他们在搭建完整品牌矩阵上有了新路径、新思考。艾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知识产权负责人吴凯斌：
3: 我们还要规划一系列的这个子商标，要向先进的这个消费类企业学习他们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布局策略、运营这个思路，能够少走弯路，能够顺畅的拓展这个市场。
0: 惠农网是国内头部农业电商平台，然而惠农一词属于农业领域通用性词汇，大量近似商标被他人抢先注册，品牌延伸与发展因此面临掣肘。在知识产权部门的专业指导和帮扶下，今年企业调整思路，重点推进惠农、惠农网商标境外注册，同步启动海外品牌培育体系，力争2026年平台交易额突破550亿元。 湖南惠农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办主任周敏。
4: 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企业能建立一套能出海的这样的一个农产品的标准，能让更多的农产品出海，也能让更多的海外的农产品进入国内。
1: 截至2025年底，我省有效发明专利14万件，有效注册商标134万件，地理标志商标及产品449个。据了解，今年省市场监管部门将围绕优势产业开展专利导航，形成产业报告，为技术攻关提供支撑，引导龙头企业围绕关键技术布局高价值专利，鼓励企业进行专利产品备案，加快专利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
0: 6月30号，2026年长沙银行杯湖南省国际创新创业大赛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大赛最高支持可达100万元。记者程锦报道。
1: 今年大赛紧密对接湖南现代化产业发展需求，主体赛设置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赛道，为湖南现代化产业发展提供创新解决方案。马栏山杯数智视听技术全球创新创业大赛聚焦视听数据治理与服务、智能视听处理等方向，面向全球征集项目，着力打造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创新的重要平台。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围绕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重点领域突破，助力湖南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省赛专业赛支持低空加 AI 等垂直领域科技型企业孵化器举办前沿细分方向专业赛，推动新智生产力加快发展。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周斌。
5: 大赛主体赛获奖项目将以科技计划项目形式给予支持，最高可拿100万元。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十强项目奖每个支持20万元。马栏山杯全球赛获奖项目最高可获50万元奖金。
0: 此外，全球赛省外获奖项目如2年内再相落地转化，可按不超过主体赛对应奖项资金标准予以支持。获奖项目可直接进入马栏山马驹计划审定程序，享受项目落地等服务。大赛还全面实施创业者成长计划，为参赛者提供导师陪跑、路演打磨、投融资对接、产业场景开放、资源匹配等系列服务，促进更多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1: 今年我省还将承办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3个国家级专业赛，北斗时空信息专业赛由株洲市主办，现代石化专业赛由岳阳市主办，合成生物与生物制造专业赛由常德市主办。3大专业赛与湖南国际创新创业大赛互为补充，协同发力，助力市州创新资源加速汇集，因地制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0: 6月30号，2026年株洲场 BA 篮球锦标赛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开。今年场 BA 将于7月3号在株洲市体育中心正式打响，总决赛8月16号进行，共34场比赛。记者冉自春报道。
1: 在刚刚落幕的湘 BA 赛事当中，株洲队夺得总冠军。今年的场 BA 乘势而上，参赛队伍扩容至14支。中车株机、朱应集团、中车时代新材、千金药业等老牌劲旅悉数回归，旭阳科技、禄口五中时代绝缘等本土新锐力量强势入局。此外，去年参加全国邀请赛的2支省外劲旅广东奥普特、江苏力配电力，以及连续2届斩获场 BA 冠军的香港集团也将回归比赛。株洲市副市长蒋湘辉。
6: 同时，我们将以篮球赛事为纽带，以产业协作为方向，配套举办产业对接交流会，让篮球成为企业交流的破冰球，让球场成为产业合作的会客厅。
0: 今年的场 BA 外场也全新升级，配套公交专线、一站式志愿服务等，精心打造神农山海市集厂牌美食区、全民狂欢区、啤酒畅享区、童趣乐园区等多元消费场景。赛事期间，7周主题不断档，配套了泼水节、电音派对、国风秀、魔术秀、星空音乐会等主题活动。此外，株洲围绕篮球赛事、场矿文化等推出特色文创产品和工业研学体验包， 面向学生、球迷和企业团队开放预约，组织大家。

0: 他走进赛事场馆生产车间，蒋向辉。
1: 精心设计，看场边，逛工业园，游名胜地，精品旅游线路，串联国际赛车场，方特欢乐世界，李宁慈谷，炎帝陵等全市核心文旅地标，打造特色文旅路线。
0: 湖南省体育局副局长费博。
2: 今年我们打通全省赛事矩阵，场边与乡边乡超多项联动，共同宣发赛事热度，互相传导叠加放大，打造全省联动的体育热潮。
3: 6月30号，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大型特展在湖南省博物馆开幕。展览通过打造仿真山崖壁、复刻莫高窟的4座洞窟和寻境敦煌 VR 体验项目，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河西戈壁、丝路秘境和敦煌盛世风貌。本次展览将在湖南省博物馆持续展出到今年11月。记者张冠、通讯员李烨、李潇报道。
0: 走进湖南省博物馆内的敦煌特展厅，一段22米长、7米高的淡黄色仿真山崖壁上，1:1等比例复刻的莫高窟第275窟、第285窟、第45窟内，古朴雄浑的北梁早期雕像、雍容大气的盛唐彩塑、飞天等敦煌经典壁画，让观众沉浸式领略敦煌千年美学底蕴，品读石窟文化博大精深，感受丝路文明的交融璀璨。湖南省博物馆古器物研究展示中心主任、展览策展人方昭远。
4: 这次策展第二部分等比例复制了3个洞窟，后面还有一个17窟，就是我们的藏经洞。我们做出了莫高窟的复制的这种感觉，观众走到展厅、走进洞窟的时候，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 观众张小溪。
5: 我觉得他做的非常逼真。我是去过2次敦煌的，如果还没去过敦煌的人，先来看复原窟是最好的预习，它其实比在原窟看的会更清楚。
3: 本次展览精选了200多件套珍贵展品，其中包括北魏刺绣佛画、汉代敦煌简等20多件国家一级文物、汉代边关简牍、西域贸易饰品等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珍贵原件，以及50多件敦煌研究院初代泰斗独家临摹的壁画孤品。展厅当中还设置了寻境敦煌 VR 沉浸式交互体验项目，观众佩戴 VR 设备可360度自由探索洞窟的空间，高清观摩壁画的细节纹理，同步聆听壁画背后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内涵。观众可心，
6: 那些壁画石像石窟特别惊艳，感慨画师技艺的精湛。整个展览看下来，我觉得是不虚此行，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敦煌现场看一下。
0: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增幅为3.4%。其中，基层党委31.4万个，总支部33.3万个，支部478.3万个。
3: 省发改委发布关于湖南省2026年第二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资金拟支持项目的公示。本次湖南共有192个项目拟获得财政支持，工时期从2026年6月29号到7月1号。
0: 2026年长沙中考成绩将于7月3号正式揭晓。今年长沙城区高中招生录取政策迎来关键性调整。录取总分方面，今年中考综合成绩总分由往年的700分调整为630分。其中生物学地理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不再计入中考总分。体育中考分值从40分提升至50分。录取规则方面，在原有综合素质评价等地入围的基础上，新增生物学地理两科等地作为高中招生入围的硬性条件。考生总分相同时，不再对比综合素质评价结果，改为比较语文、数学、英语3科总成绩排序录取。
3: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4: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3: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4: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0: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

0: 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

0: 房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So who knows？ 我觉得你该来看去好听。
1: 要一见钟情。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加油城市超人。
8: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0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0: 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0: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齐声

0: 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

0: 入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3: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3: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3: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3: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3: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3: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2: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6: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7: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

0: 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7: 加油，城市超人。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4: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5: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

0: 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4: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5: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4: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5: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4: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呢。
5: Hey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儿子啊，儿子啊，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写。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6: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2: 可能是一瞬间。
7: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就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8: 我没有医生。
9: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2: 也可能是一辈子。
10: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1: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2: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
13: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2: 可能是轻轻放下，
14: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9: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2: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5: 董存。

0: 昂首挺胸站在桥。
1: 陈祥荣，这位零零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3: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刻钟。
1: 老鼠车小飞车，快行。
2: 拼凑出的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4: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6: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0: 可能是一瞬间。
1: 你们两个呢？抓住我的裤子，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2: 我没有医生。
3: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五条生命，
0: 也可能是一辈子。
4: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5: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6: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0: 可能是轻轻放下，
8: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3: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成公主殿下书。
0: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9: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0: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11: 超越平凡的沸腾，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4: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3: 6月29号7点至30号7点，省内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其中邵阳、永州、岳阳、郴州、衡阳、株洲、长沙28县市区83乡镇出现暴雨。邵阳、新宁、永州道县大暴雨，累计雨量最大为新宁晋卫乡121.2毫米，小时雨强也为该乡镇81.3毫米。据省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晚上，湘北、湘中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怀化市区、麻阳、芷江、湘西州凤凰、花园、岳阳、汨罗、平江、长沙、浏阳、长沙县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到晚上，湘北、湘中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怀化园林、湘西州宝靖、古丈、花园、龙山、永顺、张家界市区、慈利、桑植、常德、安乡、礼县、临礼、石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气象专家提醒，前期降雨过程造成湘北、湘中土壤含水量偏高，需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湘南地区在确保防汛安全的前提下，科学统筹水库调度与蓄水利用，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水路交通、暑期旅游、户外作业等的不利影响。建议湘北、湘中地区提前疏通沟渠，降低田间水位，防范淹涝灾害风险。根据当前天气形势和后期雨水情预测，省应急委决定自6月30号12时起，对长沙市、岳阳市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
5: 省应急委要求，请长沙市、岳阳市各级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防汛抗灾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总体要求，做实做细防抗救各项工作，确保各类责任人迅速到岗到位。要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重点，在重点部位提前预置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加强巡查防守和先期处置，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要加强灾情统计报送， 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浏阳市要做好临近山体的烟花爆竹仓库厂区安全管控工作，防止因山洪、泥石流、滑坡等造成次生灾害。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3: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湖南各地深学细悟，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隆回县坚持问题导向，将校园餐安全作为学习教育查摆的重点内容，扎实开展问题整改。清晨，满载新鲜食材的配送车抵达桃花坪街道雨山中学，食堂管理员和市监局执法人员按照食材验收六到位标准，逐一核对票据，检测农残。同时，依托智慧食堂监管系统，学校食堂实现从源头采购、入库留样到后厨操作的全链条可追溯。隆回县桃花坪街道雨山中学食堂陪餐家长朱黎光：
6: 这里菜数很多，很蛮好吃，现在我真的很放心，这里环境也好，卫生也很干净。
3: 目前隆回县369所学校食堂监控联网互通，245所学校实现智慧监管。岳阳县夏秋多旱，季节性缺水长期困扰当地群众，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当地建立整改台账动态管理机制，实行一村一策闭环整改。宫田镇甘田村食堂组地势偏高，饮水多依靠附近山塘，每到枯水期就出现饮水困难。通过入户管网改造，不久前村民们终于喝上了稳定的自来水。岳阳县宫田镇甘田村村民彭东秀：
6: 我的人最大的三分，我告诉之前是要还是没断过人中再给自要今天。
3: 针对地形差异和村庄分布特点，岳阳县采取分类施策、分批次推进方式解决缺水难题。对具备联网条件的区域，优先实施管网延伸；对偏远分散村组，新建深井、蓄水池等分散式供水设施；对地势较高地区，采取拦水坝蓄水、加压提水及山体横井等技术手段。当地计划11月底前完成重点水质水量问题整改，2027年12月底前基本完成存量季节性缺水问题整改。29号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刚刚表决通过的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回答记者提问。
5: 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6月30日起施行，规定明确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主要决策人，包括最终受益人、幕后操控人，均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并对有关信息公开公示和备案予以规范。针对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存在超定源、超核定药量、超许可范围生产、超设计能力生产、擅自改变工房用途、擅自改变工艺流程的四超两改违法行为，规定明确先责令改正，消除安全隐患，处3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对拒不改正的、消除隐患或一年内再次出现同一违法行为的，上升为责令停产停业整顿不少于3个月。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依法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李冰荣：
7: 坚持比例原则与程序正当，不是一触犯就关停，而是把先行纠偏消除隐患，拒不改正或再犯情节严重呈递进式的约束，让处罚既可以预期又更有力度。
5: 规定明确，针对企业端对黑火药、引火线、退役火药以及高氯酸钾等易制爆化工原材料实行采购、入库、储存、领用、消耗、核销闭环管理，建立电子和纸质双台账。企业应根据设计生产能力、生产计划和实时库容量，如实申报运输许可数量。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戴少：
8: 强化生产全过程智能管控，要求企业建设使用人脸和车辆识别门禁系统，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系统信息按照规定全部实时上传政务平台， 以信息化手段实现全程可追溯。
5: 若干规定分类设置了安全生产奖励资金，对四超两改举报查实的，给予首报人员奖励2万至5万元。对无证生产经营等举报查证属实的，按照相关制度规定，可最高奖励30万元，并严格对举报人信息保密。
3: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9: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10: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11: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3: 日前，湖南省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正式印发《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若干措施》，聚焦产业就业协同、企业稳岗、重点群体帮扶、创业扶持、技能培训及公共服务供给等关键领域，推出9条硬核举措。在稳定农村劳动力就业方面，湖南将深化与上海等地的省际劳务协作，同时强化省内结对帮扶，计划全年认定60家省级乡村车间，并制定劳务品牌规范发展措施，着力打造一批叫得响的乡字号劳务品牌，让更多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增收。2026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湖南热线电话为0731-8489-1502，受理时间为7月1号至9月15号，每天8点至12点、15点至18点。特别提醒广大学生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信、微信好友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教求助。近日，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官网通报了2026年第6期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情况，其中32大类食品554批次样品中，532批次样品抽样检验项目合格，22批次样品不合格。此次通报中，食用农产品成为不合格重灾区，共计11批次。在预包装食品领域，饮料、酒类、茶叶、肉制品均有漏网之鱼，另有多家餐饮店复用餐具消毒不达标。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采取下架、封存、召回不合格产品等措施控制风险，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处理。为方便居民就近接种疫苗，避免跑空或多跑，湖南省疾控局29号已正式上线疫苗接种点查询功能，居民在湖南省疾控局官方公众号即可查询全省接种点信息。
12: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3: 眼下正值鲜椒集中上市时节，邵阳县河伯乡300亩辣椒迎来丰收季，当地深化村企合作模式，不仅打通辣椒产销销路，彻底解决农户售卖难题，更绘就乡村振兴特色产业新图景。在河伯乡江苏村辣椒种植基地，连片辣椒长势繁茂，种植户刘丰龙正组织村民采摘发往邵阳市江北蔬菜批发市场的辣椒，村民们提桶在地里快手采摘、装袋、转运，一派繁忙景象。辣椒种植户刘丰龙：
13: 对，我现在的面积的话已经扩展了接近30亩吧。亩产的话，像我们现在在湘沿2307的话，我们基本上达到6000至8000斤一亩。
3: 唐田市镇三清村农户刘丰龙今年种下30亩辣椒，放在往年，田间管户已耗费大量精力，待到辣椒丰收还得四处奔波对接客商，自主拓销路，两头操劳，十分辛苦。今年他与邵阳岭椒农业有限公司达成合作，企业实行种苗、技术、回收全流程兜底服务，让他在产业发展上吃下了定心丸。刘丰龙介绍，
13: 加入公司之后呢，就我负责技术这一块，负责种植这一块，关于销售这一块的话，我是不需要担心了，所以说我现在面积是越做越大，然后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
3: 看到大家都在种植辣椒，城背村的村民刘豪叔今年也试种了2亩，看着地里挂满枝头的辣椒，眼里带着盼头。邵阳县河伯乡城背村村民刘豪叔：
14: 我今年可以种6亩的，给看冷静，我面积在种，我冷静没种。
3: 邵阳岭郊农业有限公司主攻高品质辣椒种植和销售，在河伯乡自有基地100多亩，管理精细，技术也成熟。今年开春，公司推出提供种苗、提供技术、提供全程指导的政策，辣椒成熟后统一按市场价回收。目前邵阳岭郊农业有限公司在河伯乡发展种植辣椒100亩，以辐射带动周边4个村的农户参与种植，散户种植面积达200余亩。邵阳岭郊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廖泽明：
14: 回收市场价钱的话，我们都是盯着那个市场的统一价格来回收，包括那个巨量的话，我们是那个好的的话就价值高一点，低的话还是就低一点，跟着市场走嘛，但是要统一打包发货。现在我们目前的话销在那个邵阳市，还有邵东那边，还有广东。
3: 小小的辣椒产业不仅带动种植户增收致富，还为当地闲置劳动力，尤其是中老年村民搭建了家门口的就业增收平台。今年60多岁的江苏村村民陈细兰，此前只能居家务农饲养家禽，如今在家门口也能赚点生活费。陈细兰说：
15: 这老了嘛，打工往外面不要了嘛，一般在这里，在这个油脂、在辣椒、菜草都是100块钱一天，一年挣着也挣掉2-3千块钱噻。
16: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17: 欢迎收听湖南电台全新科普栏目《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人看病第一件事就容易出错，要么挂错科室白排队，要么错过预约时段白跑一趟。今天我们就用2分钟讲清楚普通人挂号的核心技巧。现在医院大多实行实名制预约挂号，优先选择线上公众号、小程序预约，每日固定时段更新号源，比现场排队要省时又省力。很多朋友不知道，不同症状对应专属科室，头痛乏力优先挂神经内科或普通内科，关节酸痛挂骨科或康复科，不确定症状可以直接挂全科预检分诊，避免盲目挂号。另外提醒大家，预约成功后不要卡点到医院，建议您提前15分钟抵达科室候诊区，完成分诊签到。线上预约患者就诊顺序是优于现场挂号人群。如果是老人、不会操作手机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医院自助机窗口人工挂号，全程不用慌乱。很多就医白费的时间，其实都是因为不懂规则，找对方法。看病无小事，细节省去大半麻烦。如果家里老人独自就医，自己上班没有时间陪同，不用焦虑。湖南电台专属的芒果陪诊，拥有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一站式解决看病难题，让家人更安心。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6: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3: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8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生活。